0: 这个就过去的。
1: 哎，你好，我是要这位哪一组？啊，哪能问？小虎哥，什么年代？张兄在那么个是个猪肉技能术。俺那边是耶稣那个，也接触海路。如果真的不顺，怎么那个办不顺？这耶稣那个接触海路，而且说阿拉伯人过来你手机。那么，俺个这沙路，你拉了几手机？俺个接触海路，新的改了名手机，人手机钱。而且说阿拉伯人过来你手机。所以你们今天不要跟着特别的心，这就不讲那么个顺猪肉呢，顺钱我说。我如果他是我的可以，也就这样。而且。